爱当妈是我只靠你，当爸的人不靠你。爱当爸的爸，爱当自己，当你当你当不行。爱把他的给你开开你，把他的给你敞开你，不放不放。爱当妈是我不靠。爱到来的爱啊，包含你，当我知道知道你，爱打败打败打不死。